0: 我老丈人压得不平，人跟你俩的真压
1: 得我们家人是家眷，这两把的把把人是来见的二天哪里跟来了把把
0: 哇有个给我一个钱包了那天风个见了那比你先烂有了烟了有个把的
1: 哇呀有个给我一个钱包
0: 那天风的天冷那比你天冷有了眼了就
1: 不加了我也有个天冷那天风的天冷那比你天冷有了眼了就不加
0: 天发了那天风的天冷那比你天冷有了眼了就不加了
1: 我也有个天冷那天风的天冷
0: 我家房子很旧的，我的心窝，路灯亮的，还有人进门，怎么？

0: 家的过来姑娘你去吧不然我回个年让我老母去了咋嘛
1: 年年我过来来这里姑母娘你去吧不然我回个年让我老母去了咋嘛
0: 你去嘛不然我回个年让我老母去了咋嘛我们的客满不然不可以的呢让我老母的了咱们的
1: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